有一天，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沙僧走在去西天的路上。他们走了很久，很累，也很饿。突然，他们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村子。村子看起来很安静，但是人们的脸都很难过。唐僧问一位老人：“老人家，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开心？”老人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妖怪，他会变成人的样子。我们不知道谁是真的人，谁是妖怪。”唐僧听了很担心，他说：“我们要帮助你们。”这时候，孙悟空笑了说：“师父，不用怕，我有火眼金睛，我能看出来谁是妖怪。”孙悟空走进村子，慢慢地看每个人。他一边看一边想：“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”突然，他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村长，看起来很正常，但是孙悟空觉得不对。孙悟空用火眼金睛仔细看，他发现这个村长其实是一个妖怪变的。孙悟空小声对猪八戒说：“这个村长是妖怪，我们要小心。”妖怪看到孙悟空，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，就马上想逃跑。孙悟空大喊：“哪里跑！”他飞起来，用金箍棒去打妖怪。妖怪也变来变去，一会儿变成鸟，一会儿变成小孩。可是，不管妖怪怎么变，孙悟空都能看出来，因为他有火眼金睛。最后，孙悟空把妖怪打败了，妖怪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不能再骗人了。村里的人很高兴，说：“谢谢你，孙悟空，你真的有火眼金睛。”唐僧也笑着说：“孙悟空，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安全。”孙悟空抓了抓头，说：“这只是我的本领，不过我们以后要更小心。”于是，他们继续向西天出发。